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2: 市民点样防范暴雨灾害？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为咗防止沿街嘅楼下住房发生小内涝，其实可以因地制宜，及时巡查周围嘅下水道水泥盖有冇俾垃圾同埋杂物堵塞，阻碍咗佢嘅畅通排路，并且仲要采取必要嘅措施清理一下。亦都可以喺屋企门口放置挡水板或者堆砌沙包等等嚟防水。如果积水漫入咗室内，就应该立即切断电源啦。而喺户外积水当中行走嘅时候，就要特别小心，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嚟行走，防止跌入水沟同埋地坑等等。当在暴雨当中行走的时候，最好就是着水鞋了。同时尽量避免在电力设施附近走动，小心去观察地面，以防踩到电线。还要尽量避免同路面公共设施的金属部分接触。雨天如果在外面行走的时候遇到有人触电，我们也要保持冷静，一边拨打110，一边去周围寻找木棒和竹竿，将触电的人撑开，然后在周围设一些警示路障，避免其他人行近。如果正在驾驶机动车又遇到路面积水过深的时候，就应该尽量绕道而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我们通过媒体知道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信号生效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外出了。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市民应该怎样去防范暴雨灾害。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

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治水养虾两不误，高腰区莲塘镇绿色智能系统让养殖围水循环回塘。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5日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广东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净。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龙村镇胡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广东台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6月25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任海围绕生物多样性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例主题，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等四方面内容，为与会同志做了一场全面、生动、深刻的辅导报告。特别是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人还表示，生物多样性具有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撑等服务价值， 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总结好推广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鼎湖山方案，统筹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资源可持续管理，推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良性互动，人居环境和自然保护地相辅相成，自然保护和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美丽山水和文明风尚交相辉映，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70年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在物种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等方面探索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示范。全市上下要学思建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更大力度推动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总结梳理鼎湖山70年来的保护开发经验，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范例。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决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积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肇庆路径，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5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全面提升政府系统管党治党水平。三，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组、党委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更好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协作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肇贺全方位协作，拓展科技、金融、新兴协作赛道，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会议开展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专题学习，强调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聚焦大数据、算力网、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培育产业集群。要完善政策、服务、基建等配套保障，为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把谋项目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优化经济分析研判方式，做到应统尽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域筑牢防汛坚固防线，严守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龙舟水防范应对、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等工作。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高腰区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

0: 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走进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光伏板的水塘下绿意盎然，整套围水治理系统正有序运转。该围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地处周边河道下游，可服务周边750亩虾塘。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曝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充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等污染物，再依靠水生植物吸附净化，搭配光伏清洁能源曝气增氧，全程节能高效。同时，围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投用以来，该项目累计治理围水超过90万立方米。高腰区养殖围水现场负责人刘俊奇：
1: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它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站点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治理，而且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0: 据悉，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围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围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围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养殖户梁光灿：
2: 这个系统处在未水处理点个范围，所以呢，我哋唔需要自己调，只要走行个未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哋黑龙江污避免一啲违反政策法规嘅问题。
0: 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围水处理二期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围水规范化治理，建成12个养殖围水处理点，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治理格局，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封开县在全省率先推行林权线上抵押业务，推动林权登记服务提质增效，办理实现由原先线下办理的3个工作日含全集整理压缩至1个工作日，切实降低林农、林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机构的办事成本。25日，肇庆市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景丰联围景福围第一段举行，多支专业抢险队伍同台进行实战化应急处置演练。演练设置穿堤交通涵闸门止水密封失效专项抢险、超标准洪水漫堤抢险两大科目，模拟西江汛期极端险情处置全过程。近日，永远跟党走、畅享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试职系统初赛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举行，7支职工合唱队伍以嘹亮歌声礼赞党和祖国，展现新时代肇庆职工昂扬向上的劳动风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 37.3 万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 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

0: 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当地时间25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岁。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十点正。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爱上全新的感觉。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十点半。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
3: 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市民怎样防范暴雨灾害？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防止沿街的楼下住房发生小内涝，其实可以因地制宜，及时巡查周围的下水道水泥盖有没有被垃圾和杂物堵塞，阻碍了它的畅通排路，并且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清理一下，亦都可以在屋企门口放置挡水板或者堆砌沙包等等来防水。如果积水漫入到室内，就应该立即切断电源了。而在户外积水当中行走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来行走，防止跌入水沟和地坑等等。当在暴雨当中行走的时候，最好就是着水鞋了。同时尽量避免在电力设施附近走动，小心去观察地面，以防踩到电线，还要尽量避免同路面公共设施的金属部分接触。雨天如果在外面行走的时候遇到有人触电，我们都要保持冷静，一边拨打110，一边去周围寻找木棒和竹竿，将触电的人撑开，然后在周围设一些警示路障，避免其他人行近。如果正在驾驶机动车又遇到路面积水过深的时候，就应该尽量绕道而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我们通过媒体知道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信号生效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外出了。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市民应该怎样去防范暴雨灾害。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2: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负责守卫大本营嗰个太尉蛮子呢，佢又确有蒙古民族啊长期喺沙漠英勇作战嗰种生活习惯，佢对危险呢有种预感㗎。佢睇到漫天黄沙，肯定觉得唔系几妥当喎。他只带来一部分士兵出去巡查，都未曾出到大营啫。哦，南玉的大军已经杀到了，我的北元士兵都未搞清楚是什么事。明朝那些士兵的马刀已经兜头兜脑地劈下来了。这个太尉蛮子还是头脑比较冷静，他组织人一边抵抗，一边就撤退去后营，准备在后营组织大军来应敌。哎呀，已经迟了一步了，南玉这班部下挨饥抵饿，日行夜行，顶着大风，冒着烈日，千辛万苦就是想找到你这班瘟神的。依家冤家结怨，分外眼红。哎呀，刀枪剑戟斧头就系咁就劈落嚟啦，杀到北元军队尸横遍地，有啲呢啱啱仲饮咗两杯酒㗎喎，醉醺醺行到出嚟，莫名其妙咁就上西天。太尉蛮子确实不失为大将风度，佢英勇奋战，死不投降，最后俾明军一刀绞头劈落嚟。呢位头脑冷静嘅统帅，从此就长眠不醒啦。我北元皇帝铁骨师帖木儿呢，嗰阵呢仲喺大营嗰度同嗰班大臣喺度饮紧酒噶嘛，听到外边大乱，哎呀，知道不得了啦，即刻就狼狈逃生。忙乱中，只系拉住自己嘅大仔天宝奴

同埋个丞相匆匆忙忙就走咗，佢啊算系执翻条命喎。但系呢，佢个细仔地保老同埋佢老婆妻妾，连埋十几万大军呢，就通通留翻晒喺度，送晒俾明朝。呢回呢，北元呢就确实系输清光，输到贴地啦。北元军本系英勇作战，曾经纵横天下噶，依家呢变成好似待宰嘅羔羊一样。皇帝走咗啦，统帅死咗啦，咁做乜好打啫？唉，只好投降就系啦。南玉就取得呢场彻底嘅胜利，南玉就不觉仰天长啸，大叫常遇春嘅名：百人啊，百人！我终于平定北元，我并冇辜负你嘅期望啊！步如移海嗰个战役就此结束，呢一仗呢全部彻底消灭咗北元嘅残余部队，捉咗北元皇帝第二个仔地保奴、太子妃、皇帝嘅公主内眷一共百几人，皇宫贵族三千几人，士兵呢七万几人，通通做晒俘虏，牛羊十几万只，全部都送晒俾明朝。最紧要系有一样嘢噃，就系元朝皇帝嘅玉璽啊！唉，即系皇帝嘅大印啊，都俾南玉收缴咗。哎呀，呢、這个大印冇埋就不得了啦！你元朝嘅统治者啊，无论点样败退啊，点样狼狈逃生啊，死都揽住呢个玉印嚟得走噶嘛。由大刀到上刀，由硬枪就掟到和林，一路逃跑到步如移海，死都揽住呢个玉璽、啊。因为呢，有咗呢个玉璽，即系有皇帝嘅大印，咁你又揾班人嚟做大臣，抌咗个印，咁就成立朝廷㗎喇嘛。依家大印都冇埋啦，唉，呢出戏呢就咁落幕㗎喇。南玉取得胜利嘅消息传到朱元璋嗰度，佢又并冇啲大臣想象得咁兴奋同埋欢喜喎，佢只係呢静静坐喺龙椅上，佢对住满朝文武大臣讲了一句他一生中对将领的最高的评价：南玉是我的重卿若师啊。重卿就是汉大将军卫青，若师即是唐时的名将李靖。对南玉这种评价说他是卫青同埋李靖，咁呢就比徐达嘅评价仲要高喎。咁南玉呢就确确实实值得攞呢个称号嘅。你睇佢啊，带领十几万大军喺沙漠渺无人烟嘅地方浴血苦战，彻底平定咗北元。朱元璋啊，经历咗二十年啦，佢都冇办法搞得掂。依家由南玉嚟到完成，所以难怪佢俾咁高嘅评价俾南玉。嗱，而家又讲翻逃亡个北元皇帝先吓。呢、這个皇帝呢，哎呀，真系孤家寡人啊！佢死里逃生，逃过一劫，但系呢，佢身边呢，只是剩返太子天宝奴同埋丞相，连埋其他随从夹埋夹埋得几十个，十几万大军，而家剩返几十个，冇大臣冇士兵冇老百姓又冇钱，咁又点呢？小学旧时咁打劫明朝嘅边境嚟執返多少，咁而家都冇晒本钱㗎啦嘛。呢回真真

0: 真正正是输到贴地了。这个北元皇帝成日在想，点解会输得咁惨呢？如果唔系匿喺部如意海，匿远一啲，唉，咁就唔使咁惨啦。如果嗰日天气好啲啊，唔系漫天黄沙，咁咪可以睇到敌人逼近咯。如果嗰日派多啲人去警卫，咁就唔使落到咁嘅地步咯。哎呀，都已经失散了，仲有咩咁多如果啊？北元皇帝都要谂住，唉，不如翻去和林。以前黄宝宝喺嗰度东山复出，我翻去或者都可以有啲作为嘅。不过呢个梦想呢就成空啦。好快喺半路，佢就死咗啦。北元皇帝梦幻破灭嘅地方呢，就系土赐河，令到北元灭亡嘅，并非系明朝噃，而系佢哋自己打自己啫嘛。系成吉思汗嘅子孙，所谓黄金家族互相残杀，造成北元灭亡。这个令到北元灭亡的人啊，个名呢叫做雅速迭尔，此人好有来历噶。嗱，而家讲下佢个来历先啦。100年前啊，即系公元1259年，元朝嘅统治者即系大汉蒙哥，佢就统领大军啊攻打钓鱼城，点知呢城池啊冇攻破喎。自己又被城中的炮火打伤了，加上水土不服，所以无奈就死了。蒙哥一死就引起内部大乱，正在攻打南宋的忽必烈即刻赶回来争夺皇位。他的对手就是自己的亲世佬阿里布哥，那么争皇位吧，两仔爷都假得不讲兄弟。忽必烈就打赢咗啦，将个细佬困喺监狱嗰度，监生就折磨死咗。忽必烈就成为元朝开国嘅皇帝。嗰、那个雅速迭儿呢，就系、是、阿里布哥嘅后人啊。阿里布哥啲子孙呢，成百年嚟忍气吞声，终于就揾到报仇嘅机会啦。那个雅速迭儿就将铁古斯帖木儿同埋佢个仔天宝奴两仔爷一起杀咗。其实呢，佢哋都系亲戚嚟㗎噃。唉，正是仇恨呢就比爱更有生命力啊。嘿，历史就充分证明呢点囉。雅速迭儿杀死了铁古斯帖木儿两仔爷之后呢，他自己当上蒙古的大汗。但是呢，他胜利又没有维持得几耐，他好短命，好快就死了。他的继承者呢亦好短命，好快就死埋。最后统治北元的是昆帖木儿。咁喺建文四年，即係公元1402年，呢、這个昆帖木儿呢，佢个部下就叫做鬼力赤喎。呢、這个鬼力赤厉害呀，佢就杀死大汉，佢就正式取消元朝嘅称号，恢复返达坦嘅古代名称。嗱，元朝呢就从此彻底消亡了，黄金家族的光荣历史亦从此消散了。196年前铁木真呢在依家蒙古鄂乱河那里召开大会，他豪情万丈，望着臣服他的各路诸侯大声宣布， 自己就当上蒙古国大汗，从此他成为蒙古的统治者，铁木真这个名呢就变成伟大的成吉思汗。这个名字啊响遍全世界，从东亚到中亚到西亚再到东欧，黄金家族同佢嘅士兵大声呼喊住成吉思汗万岁，佢哋征战全世界，建立咗个横跨欧洲亚洲嘅庞大帝国。但係呢只係经过200年都唔到，这个庞然大物就此消失啦。咁而家讲返个南玉呢，捕鱼而海战役胜利之后，佢就开始班师回朝啦。佢嘅威望呢已经达到最高峰啦。从此再冇人敢讲话佢係隋达第二或者常遇春第二，佢嘅地位高过晒佢哋啦。南玉嘅功勋已经载入史册，为后人所传颂。但是呢从此他又急转直下，为后人叹息啊。这位英明神武的大将，这位极有军事天才，是世上难得的统帅，居然做出一些令人不解令人不齿的事情。他奸污了北元皇帝的老婆，这位妇女呢性情刚烈自杀身亡。南玉这种无耻的行为令到朱元璋十分气愤，你居然敢来到违背军令违反民族政策，朱元璋就想处置他的了。不过呢就想到他咁大功劳，所以呢就忍着气冇发作。哈，个南玉呢佢作错用神，佢以为朱元璋怕佢喎，佢又更加大胆更加胡作非为，越嚟越放肆。佢回师返到嚟喜峰关口嗰阵已经系半夜啦，守关嘅官兵呢都已经休息啦。咁听到人哋呼唤开关，即刻出嚟开门㗎嘛。个南玉个嫌人哋嚟得太慢，他居然下令士兵攻打关口，打烂了城墙强行入关，还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这件事就认真离谱啊！你指挥自己的军队攻打自己国家的城池敢得了吗？朱元璋当然是十分怒火啦。唉，又念在南玉立下盖世大功，所以又忍住气。朱元璋呢本来啊已经决定封南玉做梁国公，梁就是梁启超的梁喎。而家呢佢仲係封返佢做国公，不过将个梁字呢改咗叫清凉个梁。咁係人都明白㗎啦，朱元璋嘅意思係咪即係搵啲涼水潑下你，等你头脑咪咁熱先得，唔係话叫你透涼嘅涼喎。南玉呢其实啊都应该醒水啲，注意下自己检点啲呢，皇帝对你有睇法啊，你仲唔收手。偏偏呢个南玉呢好似食错药咁㗎嘛，一意孤行。佢居然发展到要同皇帝嚟争权，佢将手伸到军队度，佢唔等朱元璋批准呢就自己嚟你任命军官，想扶植私人势力。佢咁做法当然就瞒到朱元璋嘅锦衣卫啦。於是朱元璋就开始考虑要攞起屠刀对付南玉。好多人都唔明白，好似南玉而家都功成名就， 点解会做出一大串大错特错嘅事呢？其实呢，亦唔系好难了解嘅。嗱，你睇下，南玉宴请纳哈出嗰阵，嗰铺傲慢啊！你又睇下，佢翻到喜峰关下令攻城嗰种骄横，咁你就可以睇到呢个人啊，嚣张跋扈嘅性格，你就估计到佢肯定系悲剧收场噶啦。跟住南玉啊犯咗一次大错啦，朱元璋呢，因为考虑到南玉立咗咁大功劳，就除咗封佢做公爵，仲封佢做太子太傅，呢、这个呢系从一品官，人家发梦都恨做到呢份啦、啊。你而家系公爵、啊，又系太子太傅、啊，位极人神。点知个南玉呢？唉，佢居然做唔忿气，公开喺众人面前大声喺度吵：按我嘅功劳，我做乜叫做太子太傅？朱元璋就冇办法忍得住啦。南玉呢，唉，咁聪明嘅人，佢居然唔知道自己虽然系几十万大军嘅统帅啫，但系你嘅生死命运并唔系掌握喺你自己手上啊！你嘅生死系掌握喺朱元璋嘅手上，你嘅生死系决定喺朱元璋嘅忍耐嘅程度。但系呢，系人都知道啊，朱元璋嘅忍耐程度非常有限噶噃。呢回佢封你做太子太傅，你居然唔领佢情，再忍呢就唔系朱元璋咯。上次已经攞起屠刀准备斩落嚟噶嘛？呢回南玉你就冇咁好彩咯，你走唔甩啦！朱元璋手上高举嘅屠刀几时斩落嚟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治水养虾两不误，高腰区莲塘镇绿色智能系统让养殖围水循环回塘。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5日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广东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静。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龙村镇胡中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广东台报道。
2: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6月25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任海围绕生物多样性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例主题，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等四方面内容，为与会同志做了一场全面、生动、深刻的辅导报告。特别是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任海表示，生物多样性具有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撑等服务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总结好推广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鼎湖山方案，统筹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资源可持续管理，推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良性互动，人居环境和自然保护地相辅相成，自然保护和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美丽山水和文明风尚交相辉映，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70年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在物种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等方面探索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示范。全市上下要学思建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更大力度推动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总结梳理鼎湖山70年来的保护开发经验，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范例。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决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积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肇庆路径，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5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全面提升政府系统管理。

0: 党治党水平。三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组、党委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更好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协作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赵贺全方位协作，拓展科技、金融、新兴协作赛道。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会议开展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专题学习，强调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聚焦大数据、算力网、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培育产业集群。要完善政策、服务、基建等配套保障，为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把谋项目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优化经济分析研判方式，做到应统尽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域筑牢防汛坚固防线，严守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龙舟水防范应对、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等工作。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高腰区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走进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光伏板的水塘下绿意盎然，整套尾水治理系统正有序运转。该尾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地处周边河道下游，可服务周边750亩虾塘。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曝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充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等污染物，再依靠水生植物吸附净化，搭配光伏清洁能源曝气增氧，全程节能高效。同时，尾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投用以来，该项目累计治理尾水超过90万立方米。高腰区养殖尾水现场负责人刘俊奇：
2: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它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站点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治理，而且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0: 据悉，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尾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尾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尾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养殖户梁光灿：
3: 这个系统处在灭水处理点个范围，所以呢，我哋唔需要自己调，只要走行个灭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哋黑农植物避免一啲违反政策法规嘅问题。
0: 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尾水处理二期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尾水规范化治理，建成12个养殖尾水处理点，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治理格局，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肇庆市融媒。

0: 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封开县在全省率先推行临泉线上抵押业务，推动临泉登记服务提质增效，办理时限由原先线下办理的三个工作日含全集整理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切实降低临农林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机构的办事成本。25日，肇庆市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景丰联围景福围第一段举行，多支专业抢险队伍同台进行实战化应急处置演练。演练设置穿堤交通涵闸门止水密封失效专项抢险、超标准洪水漫堤抢险两大科目，模拟西江汛期极端险情处置全过程。近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市直系统初赛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举行。七支职工合唱队伍以嘹亮歌声礼赞党和祖国，展现新时代肇庆职工昂扬向上的劳动风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当地时间25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

0: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1: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1: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治水养虾两不误，高腰区莲塘镇绿色智能系统让养殖围水循环回塘。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5日上午，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奋勇争先之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黄坤明指出，广东是拥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光辉发展历程的红色热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广东，时刻关注广东。党的18大以来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谆谆指引我们走好新时代的奋进之路。广东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实现良好开局，展现蓬勃气象。黄坤明强调，迈上十五五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努力创造不负前辈、不负后人的新业绩。要讲政治、注忠诚，不折不扣推动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广东落地见效。要守初心、聚民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强担当、勇作为，奋力在十五五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要正风气、严律己，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净。黄坤明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

0: 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党支部副书记、院长于广平，梅州五华县龙村镇胡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俊霞，深圳香蜜湖国际交流中心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黄小月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广东台报道。
1: 鼎湖山七十年生态守护之路。
0: 6月25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上，任海围绕生物多样性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例主题，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等四方面内容，为与会同志做了一场全面、生动、深刻的辅导报告。特别是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任海表示，生物多样性具有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撑等服务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总结好推广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鼎湖山方案，统筹抓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修复、资源可持续管理，推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良性互动，人居环境和自然保护地相辅相成，自然保护和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美丽山水和文明风尚交相辉映，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70周年。70年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在物种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等方面探索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全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示范。全市上下要学思建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更大力度推动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总结梳理鼎湖山70年来的保护开发经验，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范例。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坚决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积极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肇庆路径，更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5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东西部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半年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全面提升政府系统管党治党水平。三，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组、党委、 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更好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协作政治优势。要持续深化赵贺全方位协作，拓展科技、金融、新兴协作赛道。要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会议开展人工智能行业发展专题学习，强调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聚焦大数据、算力网、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培育产业集群。要完善政策、服务、基建等配套保障，为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力完成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把谋项目作为首要任务，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优化经济分析研判方式，做到应统尽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域筑牢防汛坚固防线，严守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龙舟水防范应对、料荒耕地复耕复种等工作。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养殖户养虾产生的尾水随意排放，容易污染周边水体。如今在高腰区莲塘镇，一套智能化、绿色化的治理系统让养殖尾水实现华丽变身。经过分级净化的尾水不仅达标排放，还能循环回塘复用，真正实现养虾治水两不误，生态增收双提升。走进莲塘镇荔枝村的罗氏沼虾现代化绿色高效养殖示范小区，覆盖光伏板的水塘下绿意盎然，整套尾水治理系统正有序运转。该尾水治理项目占地30亩，地处周边河道下游，可服务周边750亩虾塘。项目创新采用缓冲加曝气生化加生态净化加光伏充氧组合工艺，通过投放专用微生物菌种，针对性降解水体中的氨氮、总氮等，节能高效。同时，尾水治理项目配套智慧化监控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能节能高效。实时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搭配每月定期现场运维，能够保障系统长效稳定运行。自2025年6月投用以来，该项目累计治理尾水超过90万立方米。高腰区养殖尾水现场负责人刘俊奇：
3: 我们自己呢，在现场检测，包括咱们这个环保部门的抽查，它的数据 COD 呢，在12到13之间，氨氮在0.9到1.2之间 ，pH 呢就是在7.1、7.2，高于咱们的广东省水产养殖的一级标准。站点设计的使用寿命是20年以上，能够达到一个长效治理，而且利用光伏发电，这个运维成本呢其实是很低的。
0: 据悉，今年5月1日起，全市现有水产养殖项目需严格执行省级水产养殖尾水新标准，养殖排水、换水需提前申报，错峰排放严禁随意直排。而该尾水治理项目的投用，从根源上杜绝了养殖尾水无序直排现象，全面适配新规管控要求。养殖户梁光灿：
4: 这个系统处在尾水处理点个范围，所以呢，我哋唔需要自己调，只要走行个尾水排放审批表，走个流程就可以进行一个排放，可以帮助我哋黑农作物避免一啲违反政策法规嘅问题。
0: 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尾水处理二级项目已全面竣工，全域累计完成1612亩养殖池塘尾水规范化治理，建成12个养殖尾水处理点，构建起全域覆盖、集中处理、统一管控的治理格局，为当地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封开县在全省率先推行临泉线上抵押业务，推动临泉登记服务提质增效，办理时限由原先线下办理的三个工作日含全集整理压缩至一个工作日，切实降低临农、林业经营主体及金融机构的办事成本。25日，肇庆市水利防汛抢险演练在景峰连围景福围第一段举行，多支专业抢险队伍同台进行实战化应急处置演练。演练设置川堤交通涵闸门止水密封失效专项抢险、超标准洪水漫堤抢险两大科目，模拟西江汛期极端险情处置全过程。近日，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美广东合唱大赛肇庆赛区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市直系统初赛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举行。七支职工合唱队伍以嘹亮歌声礼赞党和祖国，展现新时代肇庆职工昂扬向上的劳动风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能源局25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今年1到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截至25日，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当地时间25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哋带来温暖，
1: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嘅生活，
2: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哋嘅生活带来便利嘅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3: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4: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1: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2: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3: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3: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4: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冇俾场嬉戏，唔舍得你哋陪我走到嚟。
1: 末期，末期。
0: 床边好多亲朋，收到的慰问，带走好多遗憾，再生为了遗生来生，系咪咁
1: ？OK。Okay,
0: 我可以犯法，所有罪冇畏惧，但系冇办法抹走为我流嘅
1: 眼泪，眼泪
0: 好似一个 rapper 突然。

0: 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1: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0: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 减一呢。
1: 什么 N 减一？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0: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1: 哦，这么时尚。
0: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2: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3: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源头有你。爱上929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九二九，
3: 一直以嚟喺我嘅生命入边都冇乜好大嘅难题，除咗细个嘅时候屋企穷啲之外，其他嘅际遇都算得上得心应手。特别系我读到医科，做到医生，又识到阿峰嘅时候，令到我嘅事业同埋爱情都好似好完美咁。讲真，我真系觉得上天对我不薄嘅。但系正当我想为生命喝彩嘅时候，命运就开始改写。
4: 识咗辉几年啦，我哋一直都相处得好好，因为我哋有

0: 同埋共同目标，甚至乎我哋都用尽咗代价，就好似彼此生命要揾嘅人。我好中意阿辉，因为佢令到我觉得有存在嘅意义。平时好中阿辉同我讲：阿峰啊，我挂住你。正当我回味紧呢个情景嘅时候，阿辉竟然同我讲：
1: 峰，好对唔住。

令亚辉同香港对住嘅人系我，就系我一个无心但介入咗嘅第三者，好痛苦，真好痛苦。思想困倦，我由细到大都系生活喺一片死沉沉入边，我对于快乐了解得好少，我一直都系咁谂嘅，自己唔开心唔紧要，但千祈唔好令到人唔开心。但点知我偏偏就饰演咗呢个角色，但我真系好中意阿辉嘅，因为自从佢出现咗喺我生命入边之后，我感受到一份无法解释嘅温暖同安全感。但系咁又点咧？

0: 要我面对情感的抉择，我真的好乱。对于阿峰，我有份好深厚的感情，但对于阿妹，我又有一种风雨同路的共鸣。为什么两段都值得我珍惜的感情都同一时间出现？
1: 可能这就是叫错爱。我爱阿辉，我不希望他有什么压力。如果他的离开是想到更多幸福的话，我们怎么会阻止他？

0: 细谂深一层，我唔应该令阿辉咁进退两难。况且我都唔知道自己可以支撑喺呢个世界平几耐，我担心我每日只令到段感情天长地久。我系咪应该淡出至啱？
1: 陷入三角嘅感情，我知道系好难两全其美。我除咗感到好无奈之外，我都唔知讲啲咩好。其实天大地大，究竟有边一个知道我内心嘅挣扎？今日我一个人孤身上路，但喺夜阑人静嘅时候，我思海里头都会浮现出佢哋声音同佢哋嘅笑容。

这么感动，但是这是爱，你又可能戏弄？怎么肯亲手战士，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为什么未痛？我也许在发

掉你，两脚竟能震动，不应该这么激动，仍然能够哭，我眼睛还有用，咬住我这双手吧，但愿这阵痛。

丧礼忘掉，如果有这需要，如果有这需要，如果有这需要。

0: 家庭本是每个人的港湾，是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1: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26日，德庆县教育局在县青少年宫举办传承经典、立德修身、中华经典诵读展演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弘扬中华人文精神、传统美德。全县480多名中学师生参与展演活动。本次展演内容在《论语》《孟子》《大学》等中华经典及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经典诗文中选取，以集体诵读、吟唱为主，辅以歌舞、书画、器乐、音乐、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节目活泼新颖，特色鲜明，富有感染力。本次展演设特等奖1名、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经过激烈竞争，县中等职业学校荣获特等奖，将代表德庆县参加全市展演比赛。学生王欣彤：
2: 经典诗词里藏着古人的智慧和美好的品德，我以前只是在课本里面诵读诗经，这次站上舞台的时候，饱含情感诵读经典，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真切的理解。
0: 学生陈海玲：

0: 希望大家把经典诵读变成日常习惯，坚持读经典、学经典、悟经典，在书香中涵养品格，增长学识，把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1: 德庆县教育局表示，全县教育系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从经典中汲取智慧，涵养品德，坚定信念，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26日，善和堂文化艺术中心大楼落成典礼暨李海莲影像艺术馆开馆仪式在德庆县关圩镇金溪村举行。文化界人士、在外乡贤与当地村民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影像艺术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新落成的李海莲影像艺术馆及文化交流、艺术展览、乡风宣讲、工艺美育与影像典藏于一体，填补了当地系统保存与展示乡土视觉记忆的空白。馆内展陈的作品让零散于岁月中的乡村图景得以集中呈现，凝聚着一位本土艺术家对家乡最深沉的守望，也让更多人在影像中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据悉，李海莲出生于关圩镇金溪村，是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中国民族摄影协会会员、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会员。40余年来，他始终将镜头对准故土，用一幅幅饱含深情的影像，记录了西江河流域的自然变迁、乡土民俗与人间烟火。李海莲，
2: 即系我今次呢翻嚟家乡开间艺术馆呢，就系。就是將我重影40幾年的作品展示出來，特別是我們的嶺南鄉土文化照片，就是讓大眾在直觀的影像中看見美麗的鄉村，感受人性的溫情，全部家鄉的風土人情，也都是全部家鄉的記憶。
1: 德慶台記者報道。各位聽眾，這次德慶之聲已經播送完畢，感謝您的收聽，再會。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1: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2: 靓女，我哋餐厅今日做特价菜，试下咧。
3: 好啊。
2: 靓女，我哋呢一种化妆品新品上市，几好用噶，试下咧。
3: 都好啊。
2: 靓女，呢只丸仔食咗好嗨，好过瘾，好好玩，
4: 好潮噶，试下咧。
3: Stop！ 毒品后人我系唔会掂噶。
0: 珍爱生活，珍惜生命，向毒品。

0: 天，令人仍心软。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市民怎样防范暴雨灾害？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防止沿街的楼下住房发生小内涝，其实可以因地制宜，及时巡查周围的下水道水泥盖有没有被垃圾和杂物堵塞，阻碍了它的畅通排路，并且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清理一下。亦都可以在屋企门口放置挡水板或者堆砌沙包等等来防水。如果积水漫入到室内，就应该立即切断电源了。而在户外积水当中行走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来行走，防止跌入水沟和地坑等等。当在暴雨当中行走的时候，最好就是着水鞋了。同时尽量避免在电力设施附近走动，小心去观察地面，以防踩到电线。还要尽量避免同路面公共设施的金属部分接触。雨天如果在外面行走的时候遇到有人触电，我们都要保持冷静，一边拨打110，一边去周围寻找木棒和竹竿，将触电的人撑开，然后在周围设一些警示路障，避免其他人行近。如果正在驾驶机动车又遇到路面积水过深的时候，就应该尽量绕道而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我们通过媒体知道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信号生效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外出了。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市民应该怎样去防范暴雨灾害。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1: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120个项目铜牌竞技，100家机构现场对接。我市为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守护物种基因库，激活绿色生产力。与会人员热议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创业赛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赛事集结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近100家创投、金融、产业机构同步开展资源对接。肇庆以赛事为媒，搭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平台，助力项目、资本、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本届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主办，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以跃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2个专项赛道，各赛道分别设立特等奖1名、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10名，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荣誉认可与发展赋能。创业资源对接会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对接会汇聚国寿股权投资、粤财控股、恒建控股、建信信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创投机构、银行及保险机构，以及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近100家机构代表。27日，22个优质项目将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可现场举牌表达投资意向。对接会还设置创业伴飞直通车服务专区和创业指导服务专区，提供创业政策、融资贷款、场地入驻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并为有深度合作意向的项目与机构提供闭门洽谈空间。赛事将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肇庆产业特色。开幕式后，行业大咖将围绕科技创业、早期投资、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主题分享。赛事还精选14个标杆项目亮相成果展，设置华为人工智能生态、咖啡机器人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板块，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司法、执法、依法行政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牢牢把握职能定位，紧扣中心大局，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肇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一要立足战略全局，自觉把行政执法、司法行政等工作置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9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未来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

0: 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青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稻米果蔬到治病救人的中草药，从净化空气的森林到涵养水源的湿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基础条件几乎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支撑。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任海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四方面内容，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任海院长的这个讲座呢，他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照片呢，还有一些示范的一些案例就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引申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引申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从中借鉴把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鹇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3: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配套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市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为期近2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3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2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4: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犬，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0: 获奖者潘阳。
5: 我选这部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

0: 他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表达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1: 作为连续举办九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三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三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镀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桥坯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孝弟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弟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7年。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重视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6: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

0: 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本台消息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型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
1: 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9: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
8: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0: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地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8: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1: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2: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3: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2: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4: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2: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5: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2: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6: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 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8: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4: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9: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4: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20: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4: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0: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21: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2: 这个线砖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砖，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0: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it
2: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3: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

0: Fishing away.
1: At the moment, Andy Burnham is being almost hailed and held up.
2: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4: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拓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司法、执法、依法行政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法治建设、行政执法监督、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司法行政系统要牢牢把握职能定位，紧扣中心大局，持续深化全面依法治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肇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一要立足战略全局，自觉把行政执法、司法行政等工作置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9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未来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青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稻米果蔬到治病救人的中草药，从净化空气的森林到涵养水源的湿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基础条件几乎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支撑。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任海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四方面内容，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任海院长的这个讲座呢，他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照片呢，还有一些示范的一些案例啊，就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啊，引申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引申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从中借鉴啊，把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藓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3: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配套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市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为期近2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3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2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4: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犬，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0: 获奖者潘阳。
5: 我选这幅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它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表达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0: 作为连续举办9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三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三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度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桥坯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孝弟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弟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三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退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宜》嘅第37集。
4: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负责守卫大本营嗰个太尉万子呢，佢又确有蒙古民族啊，长期喺沙漠英勇作战嗰种生活习惯，佢对危险呢有种预感噶嘛。佢睇到漫天黄沙，硬啊觉得唔系几妥当喎。佢即刻带嚟嘅部分士兵出去巡查，都未曾出到大营啫。哦，南玉嘅大军已经杀到啦。嗰啲北元士兵都未搞清楚系乜嘢事，明朝嗰啲士兵嗰啲马刀已经兜头兜脑咁劈落嚟啦。吓、啊，这个太尉万子仲系头脑比较冷静喎。佢组织人一边抵抗，一边就撤退去后营，准备喺后营组织大军嚟到迎敌。哎呀，已经迟咗一步咯。南玉呢班部下挨饥抵饿，日行夜行，顶住大风，冒住烈日，千辛万苦就系想揾到你呢班瘟神啫。依家冤家结面，分外眼红。哎呀，刀枪剑戟，斧头就系咁就劈落嚟啦，杀到北元军队尸横遍地，有啲咧啱啱仲饮咗两杯酒噶噃。最纷纷行到出嚟，莫名其妙咁就上西天。太尉万子确不失为大将风度，佢英勇奋战，死不投降，最后俾明军一刀绞头劈落嚟。呢位头脑冷静嘅统帅，从此就长眠不醒啦。我北元皇帝脱骨尸帖木仪呢，嗰陣呢仲喺大营嗰度同嗰班大臣喺度飲緊酒㗎嘛。聽到外面大亂，哎呀知道不得了啦，即刻就狼狽逃生。忙亂中只係拉住自己嘅大仔天宝奴同埋個丞相，匆匆忙忙就走咗。佢就算係執返條命喎，但係呢佢個細仔地宝奴同埋佢老婆妻妾，连埋十几万大军呢，就通通留返晒喺度，送晒俾明朝。呢回呢北元呢就確实係输清光，输到贴地啦。北元军本係英勇作战，曾经纵横天下㗎，依家呢变成好似待宰嘅羔羊一样。皇帝走咗啦，统帅死咗了，

咁有乜好打啫？唉，只好投降就系啦。南玉就取得呢场彻底嘅胜利，南玉就不觉仰天长啸，大叫常遇春嘅名。百人啊，百人，我终于平定北怨，我并无辜负你的期望啊。暴雨而海的战役就此结束，这一仗呢全部彻底消灭了北怨的残余部队，捉了北怨皇帝第二个仔地保奴、太子妃、皇帝的公主内眷一共百多人，皇宫贵族3000多人，士兵呢70000多人，通通做晒俘虏，牛羊100000多只全部都送晒俾明朝。最紧要有一样嘢噃，就系元朝皇帝嘅玉璽啊，唉，即系皇帝嘅大印啊，都俾南玉收缴咗。哎呀，这个大印冇埋就不得了啦！咧，元朝嘅统治者啊，无论点样败退啊，点样狼狈逃生啊，死都揽住呢个玉印嚟得走噶嘛。由大都到上都，由应昌就跌到和林，一路逃跑到暴雨而海，死都揽住呢个玉璽、啊。因为呢，有咗呢个玉璽，即系有皇帝嘅大印，咁你又揾班人嚟做大臣，抌咗个印，咁就成立朝廷㗎喇嘛。依家大印都冇埋啦。唉，呢出戏呢就咁落幕㗎喇。南玉取得胜利嘅消息传到朱元璋嗰度。佢又并冇啲大臣想象得咁兴奋同埋欢喜喎。佢只係呢静静坐喺龙椅上。佢对住满朝文武大臣讲了一句他一生中对将领的最高的评价，南玉是我的重卿若师啊。重卿就是汉大将军卫青，若师即是唐时的名将李靖。对南玉这种评价说他是卫青同埋李靖，咁呢就比徐达嘅评价仲要高喎。咁南玉呢就确确实实值得攞呢个称号嘅。你睇佢啊，带领100000大军喺沙漠渺无人烟嘅地方浴血苦战，彻底平定咗北元。朱元璋啊，经历了20年啦，佢都冇办法搞得掂。依家由南玉嚟到完成，所以难怪佢俾咁高嘅评价俾南玉。嗱，而家又讲翻逃亡嘅北元皇帝先吓。这个皇帝呢，哎呀，真系孤家寡人啊！佢死里逃生，逃过一劫，但系呢，佢身边呢？只是剩下太子天宝奴和丞相，连埋其他随从夹埋得几十个，100000大军，现在剩下几十个，没有大臣，没有士兵，没有老百姓，又没有钱，那又怎样呢？只好学旧时那打劫明朝的边境来执回多少，现在都没有了本钱了嘛。这回真真正正是输到贴地了。这个北元皇帝成日在这里想，啊，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呢？如果不是匿在暴雨而海，匿远一点，唉，那就不用这么惨了。如果那天天气好一点，不是漫天黄沙，咁咪可以睇到敌人逼近咯。如果嗰日派多啲人去警卫，咁就唔使落到咁嘅地步咯。哎呀，都已经失散啦，仲有咩咁多如果？

北元皇帝都谂住，唉，不如翻去和林。以前黄宝宝喺嗰度东山复出，我翻去或者都可以有啲作为嘅。不过呢个梦想呢就成空啦。好快喺半路佢就死咗啦。北元皇帝梦幻破灭嘅地方呢就是土赐河，令到北元灭亡嘅并非是明朝，而是他们自己打自己的，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所谓黄金家族互相残杀，造成北元灭亡。这个令到北元灭亡的人啊，个名呢叫做雅速迭尔，此人好有来历啊。嗱，而家讲下佢个来历先啦。100年前啊，即是公元1259年，元朝的统治者即是大汉蒙哥，他就统领大军攻打钓鱼城，点知呢城池就冇攻破，自己就被城中的炮火打伤了，加上水土不服，所以冇耐呢就死了啦。蒙哥一死就引起内部大乱，正在攻打南宋的忽必烈即刻赶回来争夺皇位，他的对手就是自己的亲世佬阿里布哥，那么争皇位吧，两仔爷都假得不讲兄弟。忽必烈就打赢了，将个世佬困在监狱那里，监生就折磨死了，忽必烈就成为元朝开国的皇帝。那个雅速迭尔呢就是阿里布哥的后人啊。阿里布哥的子孙呢成百年来忍气吞声，终于就找到报仇的机会了。那个雅速迭尔就将铁古斯铁木尔同埋佢个仔天宝奴两仔爷一起杀咗。其实呢他们都是亲戚来的啵。唉，正是仇恨呢就比爱更有生命力啊。嘿，历史就充分证明这点咯。雅速迭尔杀死了铁古斯铁木儿两仔爷之后呢，他自己当上蒙古的大汗。但是呢他胜利又冇维持得几耐，他好短命，好快就死咗。他的继承者亦好短命，好快都死埋。最后统治北元嘅係昆帖木儿。咁喺建文四年，即係公元1402年，呢、這个昆帖木儿呢他的部下就叫做鬼力赤，这个鬼力赤厉害啊，他是杀死大汉，他正式取消元朝的称号，恢复回达坦的古代名称。那元朝呢就从此彻底消亡了，黄金家族的光荣历史亦从此消散了。196年前，铁木真呢喺依家蒙古鄂乱河嗰度啊召开大会，佢豪情万丈，望住臣服佢嘅各路诸侯大声宣布，自己就当上蒙古国大汗，从此佢成为蒙古嘅统治者。铁木真呢个名呢就变成伟大嘅成吉思汗。这个名字啊响遍全世界，从东亚到中亚到西亚再到东欧，黄金家族同他的士兵大声呼喊着成吉思汗万岁，他们征战全世界，建立了个横跨欧洲亚洲的庞大帝国。但是呢

0: 只系经过200年都唔到，呢、这个庞然大物就此消失啦。咁而家讲翻个南玉咧，暴如二海战役胜利之后，佢就开始班师回朝啦。佢嘅威望咧已经达到最高峰啊！从此再冇人敢讲话佢系隋达第二或者常宜春第二，佢嘅地位高过晒佢哋啦。南玉嘅功勋已经载入史册，为后人所传颂。但系呢，从此佢又急转直下，为后人叹息啊！呢位英明神武嘅大将，呢位极有军事天才，系世上难得嘅统帅，居然做出一啲令人不解、令人不齿嘅事情。佢奸污咗北元皇帝嘅老婆，呢位妇女呢性情刚烈，自杀身亡。南玉呢种无耻嘅行为，令到朱元璋十分气愤，你居然敢嚟到违背军令，违反民族政策，朱元璋就想处置佢噶啦。不过呢，就谂到佢咁大功劳，所以呢就忍住气冇发作。哈，个南玉呢，佢作错用神，佢以为朱元璋怕佢噃，佢又更加大胆，更加胡作非为，越嚟越放肆。佢回师翻到嚟喜峰关口嗰阵，已经系半夜啦，守关嘅官兵呢都已经休息啦。咁啊，听到有人哋呼唤开关，即刻出嚟开门噶嘛。个男咗个嫌人哋啊嚟得太慢，佢居然下令啲士兵攻打关口，打烂啲城墙，强行入关，仲摆出一副不屑一顾嘅神态。呢件事就认真离谱啊！你指挥自己嘅军队攻打自己国家嘅城池，敢得了嘅？朱元璋当然系十分怒火啦。唉，又念在南玉立下盖世大功，所以又忍住气。朱元璋呢，本嚟啊已经决定封南玉做梁国公，梁就是梁启超嘅梁噃。而家呢，佢仲系封翻佢做国公，不过将个梁字呢改咗做清凉嘅梁。咁系人都明白噶啦，朱元璋嘅意思系咪啊？即系揾啲凉水泼啊你，等你头脑敏热先得，唔系话叫你透凉个凉噃。南玉呢，其实啊都应该醒水啲，注意下自己，检点啲咧。皇帝对你有睇法啊，你仲唔收手？偏偏呢个南玉呢好似食错药咁㗎嘛，一意孤行。佢居然发展到要同皇帝嚟争权，佢将手伸到军队度，佢唔等朱元璋批准呢，就自己嚟你任命军官啊，想扶植私人势力。佢咁做法当然就瞒到朱元璋嘅锦衣卫啦。於是朱元璋就开始考虑要攞起屠刀对付南玉啊！好多人都唔明白，好似南玉而家都功成名就，点解会做出一大串大错特错嘅事呢？其实呢，亦唔系好难了解嘅。嗱，你睇下南玉宴请纳哈出嗰阵，嗰铺傲慢啊！你又睇下佢翻到喜峰关下令攻城嗰种骄横，咁你就可以睇到呢、这个人啊嚣张跋扈嘅性格，你就估计到佢肯定系悲剧收场噶啦。跟住南玉犯咗一次大错啦，朱元璋呢，因为考虑到南玉立咗咁大功劳， 除了封他做公爵，还封他做太子太傅，这个呢是从一品官，人家发梦都肯做到这份啊。啊，你现在是公爵，又是太子太傅，位极人神，怎知道蓝玉呢，唉，他居然做不忿气，公开在众人面前大声在吵，按我的功劳，我做什么叫做太子太傅？朱元璋就冇办法忍得住啦。蓝玉呢，唉，咁聪明嘅人，佢居然唔知道自己虽然系几十万大军嘅统帅啫，但系你嘅生死命运并唔系掌握喺你自己手上啊！你嘅生死是掌握在朱元璋的手上，你的生死是决定在朱元璋的忍耐的程度。但是呢，是人都知道啊，朱元璋的忍耐程度非常有限的噃。呢回他封你做太子太傅，你居然不领他的情，再忍呢就不是朱元璋咯。上次已经拿起屠刀准备斩下来的嘛，这回蓝玉你就没那么好彩了，你走不掉了。朱元璋手上高举的屠刀几时斩下来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躲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镀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侨批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孝弟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弟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备

0: 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

0: 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

0: 家是北京时间24点。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换角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

0: 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笑的，只有一起陶醉的感动。
1: 那是流星的尾巴，还是惊鸿一瞥，在于你看它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沧海一粟，也会有期待，燃烧着遨游，坠落在。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Everything is a possibility.
1: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会想起当时懵懂不经别离，不太清晰却很熟悉我们的轨迹，就像是留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听。
0: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6到28日，我省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城乡内涝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0: 马心事，就算是父王的国家大事，外家不差又自何？
1: 差又如何呢？
0: 虽不重，不愿意。
1: 呵呵，如此说来，就请公主把本宫心事一差吧。
0: 好啊。

0: 公主，你第一猜就猜错啦。
1: 哀家猜错了。
0: 系点啦，公主？恶王对本宫万说是恩重如山，并无半点怠慢之处。纵有怠慢嘛，看在公主份上，亦应算数啊。
1: 驸马之言亦系道理，我这一猜猜错了，待哀家再。

0: 主在猜又猜不中啦。嗱，我哋夫妻朝夕不离，万般恩爱，并无半点冷淡啊。
1: 哦，如此说来，咁我而家又猜错啦。
0: 公主你猜错。

0: 取去你的宝马金刀，不过怕你迟机逃返故国，险害家遇不护。
1: 因何现在又下令发还呢？
0: 我哋夫妇情深，哀家又何忍见驸马你为刀为马而愁眉深锁呢？
1: 如此说，多谢公主。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7.1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

0: 我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6: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8: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今年是中国共

0: 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2: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3: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4: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5: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6: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0: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
11: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0: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1: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0: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1: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0: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 对，
3: 还有我们哪怕是六年级。
4: 2008年，蓝臻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蓝臻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0: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4: 6月30号，蓝臻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0: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5: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7: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介入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7: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8: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5: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9: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 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相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相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2: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 6.5 特斯拉的磁场。
9: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0: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9: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5: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5: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3: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2: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4: 起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

0: 体能级雕长，能手也是很打缺的。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珠三角中南部、粤东市县、茂名和阳江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3度，广州市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以赛御降，以气赋能，广东打造全域技能人才培养新范式；广东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启幕，惠民政策持续加码助燃消费；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专家表示广东要变成 AI 渗透之省；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认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当前，广东正持续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核心动能。本台报道。
2: 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欧祖安
3: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2: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正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搭建的一套实训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去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4: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摄像头的一个眼睛去监控他的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2: 精细木工专业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而在另一处世赛集训基地，对标国际赛事持续更新迭代的实训硬件，同样是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

0: 是人社部授予的第44到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实训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德马吉、大连等国际国内先进车销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试赛集训与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曼冰，
1: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车赛呢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它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0: 据介绍，这个基地已建立了3级梯队培养机制，第3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铣复合技术，就业月薪普遍在8000元至10000元。第2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顶尖选手进入第1梯队，全力冲刺国赛试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3梯队选手谢光胜，
2: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选了一个数控班，通过一个普通班的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现在是技师证，2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0: 此外，落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制冷与空调竞赛项目也锚定广东本地产业发展需求，以技能赛事历练、专利创新研发、深度校企协同为抓手，全方位锤炼学生的综合专业素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制冷与空调项目教练阮康，
3: 首先的话，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学一体化的场地，第二的话就是才培养的体系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刚来到这里的学员他们可能会接触一些基础的操作的技能，往后的一些学员的话，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些项目性的工作，帮体验做一个展示性的样机。
0: 这套依托产业项目开展实操教学的培育模式，只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试赛建设成果的一部分，校内还同步布局 CAD 机械设计、移动应用开发、软件测试、网络系统管理和网站技术等5个其他赛项国家级集训基地，并借助试赛平台常态化开展国际技能交流。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实训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3条路径，把试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的建设中，将试赛中的优秀经验做法汇集到更多的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4: 让我们的试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5: 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昨天在肇庆举行。本次大赛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共吸引超1.16万个海内外项目踊跃参赛，120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决赛。不同于传统赛事重评比轻落地的模式，本届大赛同步推进赛事比拼与资源对接，助力参赛项目精准对接资金、订单、场地等优质资源。目前已累计促成252个项目达成投资意向，意向总金额达21.377亿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6: 本次决赛各赛道均采用路演加答辩模式开展评审评比，组建高规格的评审团，每个赛道配备7名专业评委，其中近2/3来自创投机构。决赛现场参赛项目亮点纷呈，既有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成果深度赋能产业升级，也有聚焦民生刚需、贴合市场实际的创新业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迭代，轻量化的科创团队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本届大赛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与 OPC 艺人公司专项赛赛道，深圳瑞科教育创始人总经理邓翘楚，
7: 今天是有了 OPC 赛道，我们可以很初期的一些公司比较小的团队打这个比赛，好像我们去打拳击一样，跟同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去同台比赛。
6: 聚焦产业落地、深耕湾区赋能是本届大赛参赛项目的核心诉求，不少优质项目瞄准大湾区广阔的产业市场、完善的配套资源，希望借助大赛平台实现技术落地、成果转化。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参赛团队技术总监宋立康，
8: 团队呢是来自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然后西湖大学的，我们这个都是博士生，知道

0: 是邱云成老师，张龙蒿的副总师，在过去几年有相当多的技术积累，很想去推动水下的农场啊、巡检啊实际的落地。参加这个比赛，其实就想在大湾区进行一个落地。
1: 决赛当天，同期配套举办创业资源的对接会，活动精选22个优质项目开展专场路演，集结130多家创投机构、商业银行以及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对接。一方面，优质的项目获得投资；另一方面，投资机构、链主企业精准挖掘优质潜力股，实现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创新的双向双赢格局。深圳市启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沙：
2: 我们这一次的项目来源也非常广泛，就是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人愿意来我们广东的创业热土去发展。然后这一次赛事里面的这些项目科技含量非常高，都代表了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发展的方向，非常期待可以在这个赛事上可以挖掘一批可以投资的标的。
1: 作为广东省级创业标杆赛，历经9届沉淀的众创杯早已跳出单一赛事比拼的定位，成为集聚创业人才、盘活科创资源、链接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核心平台，畅通创新创业要素高效流转，助力优质项目落地湾区扎根广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暑期出游旺季即将到来，广东各地提前谋划，主动布局，接连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与多重惠民福利，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本台综合报道。
5: 昨天，跟着大湾机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发布，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的权益体系，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市民游客可持畅玩年票，在550天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6: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是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随便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5: 瞄准年轻群体的游玩喜好，一系列暑期新潮活动也将轮番上新。近日，在全国推介中，广东文旅厅展示了23条精品线路，涵盖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文探索线和5条科技体验线。广州、珠海、湛江、汕头等地分别推出了荔枝文化节、海岛度假、滨海研学等特色文旅产品。广州融创乐园市场营销负责人李卓林：
7: 目前广州最大的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在7月初就要开放了，包括整个暑期我们打造了新游潮玩节，像我们的热血奇迹的滑雪场，在暑期的时候有企鹅凭着中高考的证件，有一些针对学生的非常超低价。
5: 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
8: 我们在这个暑期呢，丰富了很多的实景演出，给我们的游客呢带来特别的银票，让他们在景区的每一个节点里面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实景的演出的表演的过程里面。
5: 盛夏时节，避暑游也备受追捧，连州地下河、惠州南昆山森林公园、汝源大峡谷等消暑胜地热度持续攀升。河道全树荫遮挡，下水体感骤降50摄氏度的清远黄藤峡，让地理降温成为文旅的新卖点。清远黄藤峡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张振杰：
9: 黄藤峡漂流的话，它其实70%以上的用户都是大湾区的游客。我们玻璃桥上面有一个叫天门悬廊的景区，7、8月的话，我们还会搞一些营销活动。
5: 随着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的贯通，以前难以抵达的地区也积极主动融入暑期市场。乡村文旅凭借自然生态和特色物产，将采摘尝鲜、民俗文化与旅游休闲深度融合，释放出较强的消费活力。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乡村发展协会理事长钟韶斌：
10: 随着乡村的振兴的深入推进，一批乡村旅游的示范景点、民俗文旅亮点都可能成为都市民众的追求。即将到来的千万学生暑假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乡村的旅游场景也给暑期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带动乡村文旅的兴旺。
4: 昨天

0: 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琶洲会展中心举办，广州市招考办和超200家学校单位现场参会，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精准政策解读与志愿填报专业指导。本台报道，
1: 本次咨询会覆盖梯度齐全，既有省内双一流、省属重点本科院校，也包含优质高职专科，同时设置港澳高校、海外院校专属展区，覆盖不同分数段、不同升学规划考生的择校需求。广州中医药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加200人，总招生计划共3470人，其中广东省内计划2492人，省外计划944人，预留计划34人。本次扩招增量集中在中医学、针灸推拿学等优势特色专业。广中医今年还新增了中医康复学、人工智能两大特色交叉专业。广州中医药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吕东勇：
2: 大部分都是文理兼招的，根据往年的排名情况，物理的省排7万名以内，文科呢2万名以内，都可以大胆的报考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家关心的王牌的专业中医学、理科在4万名以内报考，文科在5000名以内大胆的报考。
1: 作为广州首个职业本科院校，广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总计划招生4000人，其中涉及夏季高考38个，招生专业2613人，包括13个4年制本科专业招生1580人和25个专科专业计划招生1033人。今年学校也是首次面向省外广西、江西、河南、湖南、湖北5个省区招收本科生。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吴强：
3: 我们学校呢到7月4日全天候为大家开放，无需预约，登记即可入校。我们职业本科主要聚焦产业需求，瞄准的是技术的实际应用，着力培养的是能解决一线复杂技术难题的高端技能人才。
1: 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周辉：
4: 我们学校呢是把专业呢是建在产业上，今年新增的是有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珠宝首饰工程技术、物流工程技术等7个专业。
1: 目前广职大的13个本科专业均与广汽集团、文远之行、周大福、李宁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创新班、英才班等特色班，学生入学后可自愿报名参与选拔，企业深度参与授课、实训、实习。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分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和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其中生长军官本科学员有军籍，面向全国31个省份，共招收2177人，其中男生2013人，女生164人，物理类1864人，历史类313人。意向报考国防科大生长军官本科学员的考生，需在6月28日至29日完成志愿填报和确认。国防科技大学2024级硕士研究生吴雨晴：
5: 我们的军籍生就是入学即入伍，高考毕业生报考军校的话，他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成为正式军官，在本科4年期间在学校的这种称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
1: 现场还专门设立广州市招考办政策咨询专区，工作人员现场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本台推出《男育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请听报道。
6: 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
7: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与优质的营商环境，很适合发展种粮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6: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7: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意识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8: 志向未来。
0: 4年前，我国全面启动了东数西算工程，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其中之一就落户在粤北韶关。如今，韶关集群的建设情况如何？粤港澳枢纽节点将如何发展？本台记者曾超访问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赵干森，他表示，广东要变成 AI 渗透之省，请听报道。
9: 2022年，东数西算国家在粤港澳布局了这样一个枢纽节点。那4年过去了，枢纽节点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10: 在过去的4年，已经总共落地了20个智算中心，总共投资了970个亿，算力规模已经到了30000P 了。我们建成了一个非常通达的一个光纤网络来去支撑它，作为国家特别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做到室内1毫秒，大湾区内3毫秒。
9: 那它1毫秒是什么概念？
10: 1/1000秒。那3毫秒的时延呢，通常来说是最高标准要求的这种算力要求。它还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基础设施，包括有4个万卡集群，就人工智能做训练的这些万卡集群放在这里面来之后呢，很明显我们现在就吸引了很多数据要素过来。
9: 当时您有一个比喻说要做数据的中央厨房。
10: 对，我当时是这么去说的。
9: 现在呢，
10: 确实已经往这部方向去走了。韶关已经成为国家首批的来数加工试点城市之一。
9: 来数加工是什么？
10: 有点像以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来料加工啊，三来一补的。
9: 不过来的那个料是数据。
10: 对，就等于是数据的工厂。
9: 试点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0: 等于说数据就是人工智能的百科全书，它要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去学习它要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百科全书的质量给做好，所以需要对数据加工让它标准化，清洗要把错的不准确的给搞掉，然后标注呢要告诉他标准答案是什么。
9: 明白了。所以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我们只知道问人工智能大模型问题，它会回答我，它会回答我的原因是因为它基于大量数据的学习。
10: 对，所以现在来数加工跟数据标注在韶关，他们也在大力在推动更加多的数据要素在这里集聚，更加多的项目在这里落地，来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的中央厨房。
9: 我们下一步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0: 我们现有在生活性服务业的丰富应用的基础上，我们要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域加强，就说让我们的 AI 更多的去渗透到生产环节，让它真正的变成是一种生产力的支撑跟依托。
9: 所以说算力是心智生产力。
10: 对，
9: 要把这个心智生产力真正的变到生产
10: 环节里面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变成这个 AI 渗透之省，就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工作环节我们都争取把 AI 融入进去。这不是个简单的技术应用，我们可能会在产业的业态方面，我们又可以创立一些新的赛道出来。第二个建议，我们广东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呢，还是要再进一步强化在基础研究跟应用基础研究这个层面我们的发力，因为毕竟它是所有后面技术的那个一。广东的产业环境可以让一到100做好， 但是我们现在朝着100的时候呢，不能忘了要把第一个一给它做大做强，
9: 需要更多的原创性的突破。
10: 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从原来的跟跑要争取变成并跑，如果可能加大投入，我们在某些领域争取能够领跑。
0: 本台消息，广东省工信厅昨天举行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新认定35个省级集群，复核通过28个2023年首批省级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全省已获批建设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有效期内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59个。本台消息，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昨天介绍，广东省累计培育超10万名新乡青年，智慧农业、科创研发、农产品加工、跨境贸易等青年创业项目遍地开花，成为广东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本台消息，作为广藿行天下行动在东西部协作领域的具体延伸，粤桂协作消费帮扶京津冀专场推介活动昨天举办，多个品类重点项目现场完成签约，签约总金额 2.83 亿元。本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世界大都市协会会员大会决定，广州市连任协会联合主席城市，并继续承担协会亚太区办公室职责。世界大都市协会培训中心区域分中心落户广州南沙。2014年起，广州市连续五届进入协会主席团，并于2020年至2022年担任协会主席城市，是首个出任该协会主席职位的中国城市。昨天2026年广州天河区龙舟邀请赛在广州新塘水库开赛，42支队伍展开600米直道竞速，还有不少头部科技企业首次组队参赛，让传统龙舟赛场刮起科技风。本台报道，
1: 赛事设公开组、村居组、科技园组三个组别，四条航道同步开赛，网易、小鹏等科技龙头企业的加入成为最大亮点，带动大批科技企业报名。参赛企业代表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文：
11: 龙舟之前呢，我们传统的看到龙舟都是村民，但是呢变成园区呢，就你会看到很多硕士跟博士在参高科技队伍来参加了，本土的东西跟潮流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水特别干净，比较建议这个地方以后变成是长期的训练基地。
1: 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队伍也积极参与。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龙舟队队员：
12: 第一场可能出了点意外，第二场滑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
1: 暨南大学龙舟队队员：
13: 比赛的成绩其实也比我们过往的训练成绩也要更好，希望可以参加更多不同比赛，什么大选针组那些，还有国际赛也可以参与进去。
1: 赛场还设置了广府龙舟纪实影像展，市民游客不仅能近距离直击龙舟竞渡的热血赛场，还能打卡主题展览，感受民俗文化。家长：
12: 因为他好像之前没看过的龙舟赛，就是在新闻上看到比较热闹，所以来参观一下，很兴奋，很开心。
0: 记者唐梦圆报道，由南航运营的广州至扬州至丹东往返客运航线昨天恢复，该航线的复航有效打通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与东北地区间的空中大动脉，促进三地在文旅产业与经贸领域的深度协同。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昨天，国家厂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厂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上映50

0: 九天的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国内地累计票房已突破19亿元，观影人次超5573万，豆瓣评分稳居9.3。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开幕，120个项目同台竞技，100家机构现场对接；我市为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守护物种基因库，激活绿色生产力；与会人员热议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创业赛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本次赛事集结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近100家创投、金融、产业机构同步开展资源对接。肇庆以赛事为媒，搭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平台，助力项目、资本、产业、人才深度融合。本届大赛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肇庆市人民政府主办，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以粤聚英才、众创未来为主题，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及人工智能 OPC、青年创新2个专项赛道，各赛道分别设立特等奖1名、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10名，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荣誉认可与发展赋能。创业资源对接会是本届大赛的一大亮点。对接会汇聚国寿股权投资、粤财控股、恒建控股、建信信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广东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等50多家创投机构、银行及保险机构，以及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近100家机构代表。27日，22个优质项目将进行路演，投资机构可现场举牌表达投资意向。对接会还设置创业伴飞直通车服务专区和创业指导服务专区，提供创业政策、融资贷款、场地入驻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并为有深度合作意向的项目与机构提供闭门洽谈空间。赛事将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活力与肇庆产业特色。开幕式后，行业大咖将围绕科技创业、早期投资、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主题分享。赛事还精选14个标杆项目亮相成果展，设置华为人工智能生态、咖啡机器人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板块，广货行天下创业集市同步开放，集中展示销售端砚、果蒸、广宁云吞等肇庆特色产品及广东21市文旅精品。6月28日，大赛还将组织参赛选手赴风华高科、小鹏汽车科技产业园、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等点位开展产业环境考察，帮助创客直观了解肇庆产业布局与发展机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司法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用心用情

0: 行政等工作，致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法治建设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二要精准把握形势，科学研判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以法治红线守牢安全底线。三要强化统筹协同，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地各部门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围绕招商引资、园区发展、重大案件处置等重点工作，主动靠前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善于运用法治思维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协同高效。四要深耕基层治理，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抓实重点人群管控、基层矛盾调解等工作，切实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五要夯实司法行政力量，持续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支持投入，确保各项法治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肇庆市首批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参加活动，活动为肇庆市首批9个文化文艺名家工作室授牌，各工作室领衔人分别围绕工作室建设、未来创作计划以及对文化文艺工作的建议等内容深入交流。活动强调，各工作室要发挥引领作用，培养规模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重点扶持青年文艺人才、新文艺群体与基层文艺骨干，发挥自身优势，整合行业资源，搭建老中青接续发展人才梯队，打造方方面面都过硬的高素质文艺队伍，筑牢人才根基。要扎根肇庆沃土，创作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精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活化传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步伐，推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辨识度高的文艺精品，讲好肇庆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品牌，提升肇庆文化影响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25日，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任海就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报告涵盖了生物多样性和鼎湖山的实践，内容丰富详实，引起了参会人员的热烈反响。生物多样性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是指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更包含它们所拥有的基因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从餐桌上的稻米果蔬到治病救人的中草药，从净化空气的森林到涵养水源的湿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基础条件几乎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支撑。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任海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植物利用与绿色发展、鼎湖山的实践四方面内容，结合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实践，提出了思考建议，对做好鼎湖山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以及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2: 任海院长的这个讲座呢，他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高屋建瓴，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精彩的一些照片呢，还有一些示范的一些案例就是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引申到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引申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这个保护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从中借鉴把这些好的一些做法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0: 鼎湖山自古林木繁茂，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建立，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后，这片岭南绿肺愈发丰盈，植物增至2000余种，豹猫、赤脊、白鹇等珍稀动物频现山林。如今这里处处皆是生命跃动的踪迹。星湖管理局党组成员、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3: 作为鼎湖山的管理机构，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守核心保护区的红线， 配套。

0: 建设一批科普及公共服务设施，完善我们的科普功能。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利用鼎湖山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生态资源优势，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普园学和自然教育示范基地。我们将积极引导周边市区的民众主动参与到我们鼎湖山的生态保护和循环工作，营造全市会共同参与鼎湖山生态保护的新格局。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为期近两个月的肇庆高新区第九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收官，参赛规模与作品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分为书法和美术两大组别，每组各设小学、中学、成人三个年龄层级，吸引全国多地书画爱好者投稿。短短两个月内，共收到有效作品650幅。经24位专业评委组成的评审团公开评选，各组别1、2、3等奖及优秀指导老师奖逐一揭晓。获奖者吴诗瑞。
2: 一个是缉毒民警，一个是缉毒警犬，这二者呢都是站在缉毒工作的第一线，是守护我们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者。这幅画的主要立意呢，就是说要提醒大众，还有尤其是青少年，要认清并且明白新型毒品的危害以及伪装。
1: 获奖者潘阳。
3: 我选这幅题材首先是因为毒品它本身的危害，它们是美丽的陷阱，后面的这些白骨是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画这幅画是想表达我对毒品的厌恶，和希望所有的人可以远离这些毒品。
1: 作为连续举办9年的特色禁毒宣传品牌，参赛作品从首届160幅增至本届650幅。本次大赛所有获奖作品已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展出。禁毒书画大赛的持续举办，正是让更多人在创作中走进禁毒，理解禁毒，主动成为禁毒宣传的参与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云浮、梧州三市联合举办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暨工作会商会议，三地林业主管部门正式建立常态化跨市域协同保护长效机制，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关键一步。近日，以侨批山海情，科普连万家为主题的肇庆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动在高腰区回龙镇举行。活动由肇庆市社科联主办，现场设置了多元沉浸式体验板块，汇集端砚拓印、金度花席编织、新桥杨兰等多项本土非遗技艺，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还专门设置手写桥坯体验区，用复古红格信笺、毛笔砚台和复刻旧皮封，为市民提笔写家书，让市民体验老一辈侨胞的家国情怀。26日，孝弟同心向党，双向赋能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孝弟联合主题宣讲展演活动在肇庆医学院初心堂举办。活动将党史理论、红色革命、时代使命、平安守护融入舞台表演，打造一堂可视、可听、可感的行走式大思政课。当天，主办方还为来自肇庆学院、肇庆医学院的3支优秀宣讲实践团队授旗。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近日，世界额定水头最高、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 浙江天台抽水

0: 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26日，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布基纳法索政府26日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26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按一审宣判，获刑7年。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